你相信永恒吗？我相信。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他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大姐过来了，谢谢你相信我。

0: 不知道。不准拿武器！
1: 我没有任何武器，我不会伤害你的。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伤口吧。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

像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灯光在说话，谁会那么傻，代价能平衡就能失去潇洒。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菜是吧？对呀、啊。哎，我来帮你。
1: 来来来，谢谢，不会。

要的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使不弃，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it，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平流声开启阿的派的心被风高脚被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 Hold up 心魔做了掀起腥风血雨腥风挑战过山马就别来跟战斗机坐在

check。他们不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信号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对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械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岁戒指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恐慌。

0: 好啦，戴这里就好了，蛮可爱的。
1: 这样可以。
0: 如果以后结婚的话，它应该没有这么大颗。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moving on. You know how we do it.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70%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才公公 You bring Yeah 闪闪发光 Reflash、yeah. 无法自我 Let's dance、yeah. 时间反复，设置我五个

0: 那么我们就在一起。
1: 天一老婆，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这条水条哦，先放我过。那要抓在后面，不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么监管哦，别个做安尼啦。啊，你帮你菜就要底下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5: 不错不错，就现在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3: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3: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6: 小蔡，处理一下哦。
3: 没有进度，
6: 有问题要问呢。
3: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长官，来喝饮料啊！你就拿过去。长官警官，你有进展吗？
7: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8: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3: 是，谢谢。
0: 啊，就叫我们骗5万啦。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3: 小蔡去处理的。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9: 我怎样无绩效啊？
10: 大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11: 有啦，你吃多少？别客气啊，
10: 我这需要你自己，但是丢掉了。

0: 放开！
1: 你在干嘛？
0: 放开！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录这个啊？我上次不是说不要再戴了吗？天，
1: 白纱真的他脱俗。

0: 呀，该找个真人谈恋爱了吧。
1: 虽然他是假的，可是他让我感觉幸福很真实啊。
2: 我品尝出了松皮草。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我看过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好好几招。

0: 不扛得住啊，周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试着。

0: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1: 老房子太安静。

0: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一切
1: 一切都像是新的。
0: 进入禁区，
1: 便会有邪恶的势力。

这个摩托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点点熟悉。如果有 follow inline two， 你知道吗？我很久没有拍 QCMS 了。李瑞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讲李瑞信，我这个摩托拿去骑，骑久一点都没有关系啊，不用还我也没有关系。哇，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主人。等下我就给你们知道为什么李瑞会叫我骑久一点没有关系。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 QCMS， 我是 Kiwi Singh。 68 PS 的马力，64 Nm 扭力，我觉得这个是刚刚好的。我目前还没有买过 600cc 的 motor 啦，你知道吗？我有 review 过 CB650 那辆 Honda， 我觉得那个四缸啦，这个就两缸，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好听。不过首先我们来从外观开始讲起。这一台呢，它就是所谓仿赛，我不觉得它很仿赛，我很难讲，因为可能它这个这边哦，它的 steering 哦很高的样子。你看这个 steering 仪表在那边，所以 steering 转哦，它跟仪表是分开的。对于我这个菜鸟而言啊，我会有一种错觉跟不习惯，所以啊，我自己个人觉得会不习惯罢了，可能骑久了就习惯了。所以视觉上来讲会觉得刚开始有一点点头晕。这个 side mirror 啊，它真的是很长，很多人哦都把这个 delete 掉，你知道吗？我每次看改装的人呢，他们就讲，哎， side mirror 大大片很 loop 啊， loop loop 的人才会用 side mirror。 我觉得 side mirror 很重要，太小片看不到后面的车子。有时候我们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哦，我们要刺过线啊，没有 side mirror 真的很危险。看啊， mileage audio 799公里啊，799，两年，所以一年他才开400公里，你懂为什么吗？李瑞哦，其实是从一个那个 bike 啊，转换成这种所谓仿赛的摩托。当时他也是有啊，两年前他也是有拍过 video， 他就讲为什么他买这辆摩托啊，你们可以点右上角或者下面的link进去看他讲为什么。但是两年之后。因为这种摩托哦，它日常通勤比较不方便骑，因为它就是一个仿赛，它不适合日常你懂吗？去买菜呀、打包东西呀骑，因为它不方便。前面有大大个的字 ABS， 尼辛 Red Caliber， 然后是双碟刹，这种摩托双碟刹是很好的，因为只有单碟刹就要配了啦。

0: 前面的头灯
1: LED， 哇哦
0: ，Modenas Ninja 650，其实还是649cc 双缸啦 ，OK。Leroy 这个摩托是完全原装，就连他这个哎做啥？他讲是原装的，这边有很大很大的鼓啦，后面就是 disc brake 啊，也是尼辛的卡钳，我就不是很喜欢哦，它这个东西好像很奇怪啊，太凸出来了，应该是可以拆掉，然后把它放一片车牌在这边吧，不然这个你看，这是很丑哎，哦。然后拆掉了，再把这个摩托放低就漂亮了。它的 clutch， 它的 brake，cut off switch， engine push start button， 这个放手机的，给我们来开锁匙，我们 start 一下了哈。我就喜欢它有 Voltage 啦，因为这个 Voltage 蛮重要的，我觉得车跟摩托其实都一样，如果 Voltage 它不会 recharge 了，我们就知道 OK 是 alternator 坏了，不然如果你没有这个 Voltage 表，你加到一半车没有电了，你不懂什么问题，所以有这个我们就可以提前知道 OK alternator 不会 recharge 了，我们就可能骑去摩托店或者加去 workshop 去修。可以转速表，这个时速，这个东西好像是调 KTRC 哦，然后我们就玩一下这个东西，这下面是 average range， average speed， total time， battery， 可以去玩它了哦。双缸的声音
2: OK， 我们选择在凌晨试车，因为这种摩托我不希望很多车的时候试车，我怕跌倒。喂，哦，我的 Stanley 拿起来进一号牙，它就有 safety， 不要给你走了。这个摩托啦，它算是你放 clutch 的时候它是有辅助的，就没有给你这样容易熄火啦，所以蛮便利的，不像有些摩托它会比较难骑一点。哇，它前面 brake 很刺哦，感觉这个摩托好像新的摩托这样。现在马路刚刚下完雨湿湿，所以我们就点到为止，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EVC 凌晨骑摩托是怎样的啦哈。其实我很少很少，几乎是没有在这样的时间自己出来骑摩托的啦。然后讲真的，我 QCMS 拍了这么久啊，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跟这种摩托群组啊出去骑过兜街啦，一起跑山啦，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就是没有这种big bike 啦，就是 B 夫的摩托。

真的这种防晒啊，它压弯啊是很顺的，感觉上这种摩托它就是为压弯而做的，所以压弯的感觉是特别爽的。

0: 根本没有办法骑快，最快就是百三百四的了。
1: 下雨呀、啊，还在下雨呀、啊，还在下雨。我要慢慢过啊，我怕啊。

0: 了，没有想到还在下雨啊。
1: 雨天哦，摩托有 ABS 就比较安全一点 ，OK， 它是有 ABS 的，所以我就但是我还是要小心啦哈，因为我还是菜苗，我不是很会压弯，我也不懂轮胎的 traction， 轮胎的极限在哪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玩过推过摩托啊，真正要。玩摩托呢，要把摩托推到极限，你知道轮胎的traction 在哪里，跟车一样啦，才敢去把摩托加快啦。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们考到 B2 啊，我觉得 650cc 哦应该可以给你骑好一阵子才 upgrade 啦，但是很难讲哦，因为当你遇到一群朋友的时候啊，又不一样了，情况就会不一样了。有一种感觉啊，这个摩托我听不到它的 A 的声啊，变成我好像没有办法去用声音来判断啊，这摩托到底跑多少块，为什么要改排气啊？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听那个 engine 的声音来去判断啊，你的转速拉有多少啦，然后也才能够判断你的 speed 到底是多少。对，不懂哦，现在我是我第一次这样子感觉哦，原装 ADS 啊，我骑到差不多还不到一半的路途，我就发现到是哦，就少了一个感觉。TB Bike 这种超过 500cc 我就觉得应该是需要改 ADS 这一块啦。是，我知道有些人讲 ADS 扰民哦，但是我不懂哦，我现在独自一个人骑，该骑到140-150，就有这样的感觉哦。OK， 我继续骑啊哈。

刚才这样子掉下来了，我发现到它的5-6千转这边啊，蛮有扭力一下的哇、哦！我会以为它怎样讲啊，还要在高转才有力，但是它在低转这边。

柳丽其实表现得蛮不错的，你看我5000转，哇塞，柳丽很不好哎，两缸，这个是两缸的关系哦。有些人讲缸数越少，柳绿越好，是不是啊？OK，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苏艾部落了。我觉得今天这晚上，哎呀，下雨啊！如果没有下雨啊，应该会骑得特别爽吧 ？OK 啦，我觉得，这个原装 Ninja 6502-inline。我这样骑了差不多10多分钟，我是觉得新手拿逼夫的话哦，买这一台摩托其实他没有想象，我想象仿赛的摩托啊骑会特别辛苦，这个我觉得还好诶。然后我觉得仿赛哦就是可以给你练进弯，你可以把重心压得低低，学会怎么压弯，因为这种摩托感觉就是给你可以压弯压得很低，可以进赛道啊。65064P68扭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够用了啦。但是唯一点，我觉得这个摩托它的 AirDrop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安静了，毕竟Leroy他这一台是全原装嘛，这种Leroy这么多他还会继续改，但是照我这样子看他应该是没有改了啦，这台摩托估计他也应该会卖掉，因为他都没有骑那个摩托，他买来就是放在那边，这台827公里我拿到来800公里都没有走到啊，真的是太浪费了。李雷，李雷不懂他下一个摩托还买怎样的啦，但是这个摩托我是觉得你真的是想要去撇弯啊，逼乎新手可以买，我觉得二手价应该这个不会很贵吧，现在新车价35000，我是觉得真的有一点贵啦，35000可能会有更多中国摩托选择吧，因为现在中国摩托知道吗，他们很靓精嘛，给的东西又多，这种日本的摩托还会不会有竞争力呢，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好啦好啦，就这样啦。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生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声名单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生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i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江泰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夜幕低垂，人们匆匆踏上回家的路，而我的一天才刚刚开始。

0: 食堂来过很多客人，
1: 爱都不忘，
0: 发生过很多故事，
1: 爱都不忘，
0: 让我难忘的故事。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这个。
1: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加这个。
1: 我要。
0: 再加这个，超好吃。
1: 我要
0: 这个。
1: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嗨，过年之前我赶紧把 Chanel 新出的限定款狮子唇膏试色给你们上了，这支唇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这样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年货节的时候选自己想要的颜色了。无论怎么样，这支摁头买，我是一定会放在包包里面的。这亲娘啊，太美了。如果对我嘴巴上这支唇膏感兴趣，或者对 Chanel 新出的狮子限定有兴趣的话呢，一部视频。有点毛病，先来看一下 Chanel 狮子限定唇膏的一个包装，还是这个经典的黑金配色。限定款的管帽呢是换成了 Chanel 女士的一个幸运符号狮子浮雕图案。来看一下是不是很带感，我手上呢一共有八只，代表着狮子的无畏大胆热情机敏的性格特征。接着给你们来看一下颜色，我选四只上唇，剩下的呢手臂试色给你们看。你看我这头发也很像狮子，有没有？人一累吧，又容易犯神经病。先来第一支58号色狮子棕红色，它是一个热门的经典色了，很优雅的一支。哇，你看上面 Chanel 的一个 logo 美不美？这支呢是带一点点豆沙感的红棕色。又有点富贵，又有点复古的感觉，这件很显牙白，是这种丝绒质地的，很顺滑，薄涂非常随意，因为它是偏豆沙感的红棕色，所以薄涂的豆沙感会更浓一点，看上去人很温柔很亲切的。但是呢，当你厚涂的时候，它又有红棕色的一个特质出来了，红棕调就一下就显出来了。如果是 Chanel 唇膏的爱好者的话，这支 OK 闭眼入，好看。黄皮妹子大胆入啊，这支一点都不显黑。

0: 237狮子桃红色，这只有一点轻微的细闪。
1: 哎妈呀，这只我的菜，老好看了。
0: 这只没那么哑光，有一点润润的。啊，这只好好看，是我喜欢的那种。它是那种清清淡淡的乌龙桃土色，属于温柔系里面偏清冷挂，再加上这个唇膏的细闪，又没有那么浓郁那么厚重，所以涂边缘就特别好涂。
2: 头发扎起来，
0: 清冷系美女，质感绝绝子，好知性哦，大姐姐的那种感觉，喜欢死了。嗯，细纹也很特别，有没有？

三支257狮子妹红色，它是这种草莓甜酒草莓黏黏冰的感觉，这种大红就属于25岁以内吧，想要女人味的女生可以试起来的颜色，水水嫩嫩贼显白，涂上立马就是女团那种味儿。我前面觉得我的耳朵太小了，所以去补了一个耳环，像女团舞，好显年轻。是不是没有一支鸡肋的颜色，但这支可能相对买的人更多一点，上一支我个人会觉得更特别更想入一点。

只二七七太美了，一点也不荧光，但是带了一点点的橘调，因为它是这种润润的质地嘛，涂上去有点点亮亮的，就非常非常像茶冻的颜色，刚刚好的一个专橘红茶棕，哇，太好看了，这支颜色必入啊，这支我变心了，一定要买起来，上嘴就很惊艳，薄涂呢会有点嫩嫩的，厚涂出点棕调感，这茶红色平衡的太好了，太好看了。今天就放入包包，不挑皮不挑唇色，深唇用起来也会很好看，一点都不拔干，会有玻璃唇的妆效，看我把唇周一圈涂宽了之后，出来的边界也是那么的柔和，怎么怎么好看，怎么怎么优秀，怎么怎么会挑色，这支我摁头买，买买买，还是牙白，你看唇红齿白，大美女标配啊，啊哪个好看了，

0: 包包跟这个桌面，你们见闺蜜和出去玩超漂亮，太好看了。手机壳像不像你们大嫂？
1: 剩下几个颜色呢，给大家手臂试色看一下啊。第一支57号色狮子艳红，这支颜色就超级明艳的橘红色系，在妩媚和元气之间游走的那种质地呢，不油腻，同时又很滋润，稍微搭配一下妆容就会很出彩的颜色。第二支227狮子裸红色，这支颜色就很浅了，它是那种杏仁裸色，就好像在冬日里的一杯热奶茶，不喜欢太裸颜色的妹子也可以拿来叠涂。第三支247狮子柚红色，是一个很清爽的西柚红，像沉闷冬日里的一抹阳光，单看看心情就很好的颜色。甜度爆表系列，年度报告，甜度爆表。最后一支267狮子酒红，又是一支气场全开型的颜色。神奈是很擅长做这种颜色的，是非常醇厚的车厘子果酿色，它的金闪呢不是很明显，所以不会显得金属质地，死你开胃都能感受到你的气场。好了，如果对试色方面还有什么要求，或者是我没有做到的一些，请在留言里面告诉我，或者弹幕里面告诉我，我一定会看的。其实每条都有看，只是有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你们，比如说啊，大哥好美啊什么之类的。好了，下期视频再见，拜拜。我声音会不会太粗啊？
2: 不接。

道哎，还是蛮喜欢你的啦。但是我放弃啦。总之，你要快乐哦。

0: 气看过了，那个蛋哦，才刚刚放下去，一定不好吃。有不做生意哦，做生意都是这样乱七八糟啦。
1: 都这么凶吗？

我甘愿终身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说句话。你好，我叫十一。

0: 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声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1: 爸。我好想你。

大桥，一往年老，一往自卑的牢骚，一往那被逼着习惯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

me put my voice. Yeah.

0: 右。
1: 对，
0: 哦，是你说啊，你不敢说的。对，还有什么？那个，就这个。
1: 哇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0: 了。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你在这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路痴。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